0: មិត្តអ្នកស្ដាប់ទៅ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វិទ្យុកឹងធើ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1: 情趣式激发海洋旅游新动能。泰安会向养生俱乐部在晨练中守护健康。各位听众，
2: 在着力构建城市绿色生活方式的同时，有效开发本地资源也是情趣式的发展战略之一。拓展发展空间后，全市拥有近72公里海岸线正逐步将第19号决议关于海洋经济的部署落到实处。从永海的绵延沙滩到成体港口，再到龙胆乡，一幅蓝色可持续海洋旅游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以下报道将向诸位生动呈现这一发展势头。
1: 永海乡拥有绵延的沙滩和逾1000公顷沿海防护林，正逐步有效开发自然优势，发展旅游业。其中湖北旅游点以其原始风貌和清新空气早已成为众多游客的目的地。与此同时，东海观音寺灵性旅游景点的蓬勃发展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产品体系，为地方经济发展拓展了更多机遇。起居市永海乡诊委会副主席李忠立说，
3: 现在的各社下当地
1: 目前当地交通路网已有规划，基本能够满足需求。期待交通项目推进发展后，湖北旅游区能得到进一步提升。从长远来看，要开发当地海洋旅游潜力，需要吸引投资商共同参与，推动各景点之间的区域联动，构建旅游线路，让游客前来观海赏景，体验林下民宿。成体乡拥有约12公里海岸线和丰富的红树林生态系统，海洋旅游潜力正日益凸显。其中占地于200公顷的鹰嘴生态区以及成体昆岛高速客船航线，使该地逐步成为本区域重要的海岛旅游门口。起居市成体乡诊委会主席胡光大发表称，为有效开发潜力，将成体打造为海洋经济中心，地方已着力发展海洋及沿海经济，依托自然条件优势发展海洋旅游，保护环境，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主动应对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以及防灾减灾，同时推进多目标同步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连接经济中心、工业区、城区、海域及区域港口的交通网络。如果说永海以海滩和防护林见长，成体以独特的红树林生态系统留下深刻印记，那么龙胆乡则拥有咸淡两种生态系统交汇地带独。